你是否曾经也有一份始终没有说出口的喜欢呢？相信很多人的青春啊，都藏着一句开不了口。这是周杰伦作曲，徐若瑄填词的《开不了口》，来自杰伦。这首歌也开始了今天第二个时段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是你的早间主播 Tony。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96年的这一首《解脱》。

这就是阿妹张惠妹的解脱。今天阿不昌城给你分享的这个好物呢，可以让你从这个睡不好的状态里面解脱出来啊！这就是星球深睡 Pro 记忆枕。哎，想要睡得又舒服又放松，一款好的枕头少不了啊！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商城的主推的品，就是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它既能支撑我们的颈椎呢，又不会让人感觉硌得慌啊，能够适应不同的人群需要。那这个枕头采用的是人体工学设计，自然贴合我们的颈椎 S 型的曲线。那不管你习惯仰睡或者是侧睡啊，都能够稳稳地托住我们的头部和颈部。那采用的是 AB 双面设计，那上层为超柔软慢回弹的深睡区，温柔包裹住我们的头肩颈。那下层呢是高密度记忆棉支撑区，稳稳地承托住我们的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啊。躺下以后呢，我们的脑袋会像被一双手轻轻托住一样啊，柔软有力不塌陷。6秒黄金回弹，能够均匀的分散头部的压力，那睡一整晚也不容易塌陷呀，或者是变形。采用的是 A 类母婴标准面料，冰冰凉凉，透气不闷汗，亲肤材质啊，睡着特别的舒服。那想要这个下单我们的这一款记忆枕呢，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今天价格也是特别香啊，因为市面上类似的这样的记忆枕动辄就要上百块了啊。今天在 UP 商城下单，我们有一个福利的秒杀价是多少呢？到手只要78块钱，你没有听错啊，只要78块钱，性价比特别的高，还是大品牌星球深睡的 Pro 2.0 的记忆枕啊。那如果大家想要买一对儿，就是一次入手两只，还能在这个价位上再少10块钱，那折算下来单只到手只需要73块钱哈。有8厘米和10厘米两款高度，那可以根据咱们日常睡眠习惯来选择。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啊，不要错过。孩子马上要开学了，商城给大家还准备了小象布丁的云感儿童记忆枕，0到12岁的都可以用啊，4种颜色可以选，单只售价只需要49元。同样回复的关键词也是秒杀到我们的官微。

0: 都说万能汤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用不人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汤干身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汤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4: 不停止。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轻快的爵士曲风，没有轰轰烈烈啊，恋爱里简简单单的小开心，被王若琳唱得格外的迷人。这就是 Joanna 王若琳有你的快乐。时间到了8:22了，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当年光良和品冠他们的组合无印良品带来的这一首《身边》。

静的和声，简单的编曲，这首歌温暖治愈啊，来自无印良品的《身边》，可以算得上是千禧年经典的陪伴系的情歌了哈。时间到了8:27，赶快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 UP 商城的好物分享。今天呢，要给你分享的是星球深睡品牌他们家的 Pro 2.0 的记忆枕，想要睡得舒服又放松呢，一款好的枕头是少不了的啊，不妨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给你推荐的这一款记忆枕。这个记忆枕采用的是 AB 双面双芯的结构，上层呢非常的柔软，是慢回弹的深睡区，温柔包裹住我们的头肩颈，那下层呢是高密度的记忆棉的支撑区啊，稳稳地托住我们的颈椎，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躺下以后呢，我们的脑袋就会像被一双手轻轻地托住一样啊，柔软有力不塌陷，那6秒的黄金回弹能够均匀分散头部的压力，睡一整晚也不容易塌陷变形。采用的是 A 类的母婴标准的面料，冰冰凉凉，透气不闷汗，亲肤材质，睡着特别舒服。那想要冲的话呢，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啊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点击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那市面上类似品质的深睡记忆枕呢，动辄要上百块啊，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到大家一个秒杀福利价，那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到手只要多少呢？78块钱，你没有听错啊，只要78块钱，性价比特别的高。如果一次入手两只，还可以立减10元，折算下来单只只需要73块钱啊，并且还有8厘米和10厘米两款高度可选，可以根据你日常睡眠习惯来选择。如果你是一个高枕无忧型的啊，喜欢睡高枕头的，那就选10厘米高的就没错了啊。那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呀，给全家换枕头啊，都特别合适啊。毕竟好好睡觉这件事呢，是非常值得我们投资的。回复的关键词请听好，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点击链接呢，还能看到啊，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小象布丁的云感儿童记忆枕，哎，0到12岁的孩子都可以用的啊，单只只要49块钱起，抓紧时间回。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合并了，
7: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张学友在你身边，现在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参与一下你身边的家装节，就是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啊。这一次依然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零增项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有他和他的故事是用第三人称的这个视角来讲述一对恋人从相爱到分开的完整故事啊，也算是叙事情歌的一首典范了。好的，时间到了8:42，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如果你最近爱车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呢？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啊！给你推荐一下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已经服务了超过10万家的车主了，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那想要下单的话，记得回复关键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再来听到阿月张震岳。我的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呼救出奇火灾。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6: 让音乐相伴，
7: 让资讯相随。
8: 早安，巴巴音。
9: 早安，崭新的一天。

情歌王子张信哲的这首《信仰》过后，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暑假已经过了大半了啊！如果你还没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的话呢，可要抓住最后的报名时间。现在可以回复一下“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帮孩子报一下《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再来听到徐若瑄。我不是

好的，微电徐若瑄这一首《爱笑的眼睛》也要结束今天的早安八八一了。那 Tony 还是要感谢你的全程聆听和陪伴。这个时段最后给你的歌，来自阿芙楼的《敷衍》。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新闻。今年以来，全省的优良天数同比增加了22.5天，增量居全国第一位。郑州地铁一号线西流湖站的 A 出口入口联络通道于昨天正式启用。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全国工会开设4.8万个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服务超220万孩子，重点覆盖新就业群体子女。第27届上海国际房车展今天启幕，展览面积达5万平方米，350余家展商参展，新能源房车渗透率已从2023年的不足2%跃升至18.4%。体育消息，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偷拍、代拍及售卖运动员照片等追思行为涉嫌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娱乐方面，盖周延巡回演唱会今天19:30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唱，10个晴天巡回演唱会郑州站也在此将连演至23号。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

来自张靓颖的这首歌叫《个人秘密》，一首轻快的中版 R&B 和 Bounce Sound 的乐队编制的歌曲，听上去呢节奏很松弛也很慵懒啊。这首歌也开启了我们今天的魅力放轻松，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各位周末的早上好呀，我是李江。来关注一下河南省的天气情况啊，预计今后三天我省仍将以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的天气为主，降水分布不均，其中西部、东北部、东部的雨势较强，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今天的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周口、驻马店、信阳局部有中雨或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郑州今天呢是多云转晴天，25到32度，所以说郑州今天的天气还不错哟，可以出门走一走逛一逛，当然这会儿还可以继续和李江来共同分享我们的好音乐。继续听到的是 Eason 陈奕迅为各位送上的这首经典的《孤勇者》。

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呢，我们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了，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没错，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今年当年资，我不光要考病了，
10: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3: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6: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5: 河南音乐广播。
16: 拒绝 emo，
17: 主打轻松。
18: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19: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3: 旋律绕耳边，
4: 快乐每一天。
20: 沉浸式听歌，
21: 沉浸式放松，
22: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23: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24: 北京时间的9:18，正在锁定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周六的早上好呀，继续来听到的是黄小琥的一首歌，叫顺其自然。那此刻呢，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已经同步开启当中了，想和主播来面对面的朋友啊，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一下李江881，抖音平台搜索李江881，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音乐的同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如果你发现你的油门踩不动，很多人可能认为只是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呢，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怎么办呢？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听名字就知道，三瓶三件事儿，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这样三瓶用下来，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下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就给你答案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那如果说你的车子莫名的出现油耗增高，怠速像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尾气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哈！这样三瓶用下来，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现在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仅需要199元，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的钱，就能帮你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下单吧。

快趁假期给孩子养成一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吧。欢迎加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陆军特色呢，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还有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海军特色项目呢，有全副武装真人 CS、潜海桨板的冲浪、乘坐游船、登岛抓螃蟹、赶海、上军舰、海水淡化。空军特色项目，全地形的真人 CS、 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的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游船登岛、阻力伞、水火箭等等啊。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现在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报满立刻恢复原价了。马上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宝贝抢个名额。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来报名吧。

0: 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2: 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时间来到了9:34，各位周末的早上好啊！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李娇。

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王力宏的歌啊，这首歌就是特别的提气儿的那种啊，在周末的早上给大家提提气儿。当然了，在周末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出去啊，去感受一下外面的清新的空气。来自王力宏的这首歌叫做《天地龙鳞》啊，也是大型的纪录片《紫禁城》的插曲。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啊，那此刻呢，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同步的开启当中啊，大家也可以来到主播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平台搜索李江881，就可以来找到我了。这个时候一起来听歌。

是为各位来介绍一款有助于睡眠的记忆枕。如果说想要睡得舒服又放松，一款好的枕头肯定是少不了的。所以今天推荐到的是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的枕头，它既能支撑颈椎，又不会让人感觉硌得慌，是能够适用不同人群需要的。枕头采用人体工学的设计，自然贴合颈椎 S 型的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它都能够稳稳地托住头颈，让颈椔保持一个自然的曲度，所以说会让你睡得轻松更放松。它是 AB 双面的双芯结构，上层是超软慢回弹的深睡区，温柔地包裹头颈间，下层是高密度的记忆棉的支撑区，稳稳地承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一个支撑力，所以你躺下之后呢，脑袋像被一双手轻轻托住一样，柔软有力不塌陷，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地分散你头部的压力，睡一整晚都不会轻易的塌陷和变形。 A 类母婴标准面料，冰冰凉凉，透气不闷汗，亲肤材质，贴着睡更加的舒服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了解一下，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了解了。来说说价格啊，市面上类似品质的护颈枕动辄上百块，那今天咱们 UP 商城下单秒杀福利价，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到手只要78块钱，性价比超高。如果说一次入手两只可以累减10元，折算下来的话就是单只低至73块钱，有8厘米、10厘米两款的高度，可以根据日常睡眠的习惯来选择。实物拿到手，你会感觉是真的值。那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给全家人换枕头都很合适。毕竟啊，好好睡觉这件事儿真的很值得投资。那另外的话呢，在孩子马上开学的时候，你也可以给孩子送上一个记忆枕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小象布丁的云感儿童记忆枕，0到12岁都是可以用的，四色可选，单只只需要49块钱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吧。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0: 起自己。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跟随心跳的节奏，
3: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2: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3: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4: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来自房东的猫，这首歌叫所念皆星河。时间来到了9:50，继续听到一首英文歌，来自方大同翻唱的这首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方大同翻唱的这首歌啊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之后，我们听到的是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平台搜索一下李江881，我们的抖音直播正在同步的开启。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周末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以重点打造总里程约

0: 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河南郑州、洛阳、安阳、三峡等多地被写入方案。河南以旧换新，再增7类补贴产品，每件最高补1500元，消费者可通过云闪付 APP 相关专区进行领券。来关注国内新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在北京冰丝带开幕，汇聚6大洲16个国家666支队伍，2056台人形机器人同台比拼，设51个竞赛项目。上海楼市户8条今日正式落地，优化公积金提取，推出以旧换新购房补贴，单套最高补贴8万元。体育消息，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赛会期比赛全面展开，青少年竞技组已决出131枚金牌，郑州市代表团暂居金牌榜的榜首。娱乐消息，豫剧富豪今晚19:45在郑州大剧院上演，梅花奖得主吴素贞领衔主演，连演3场，以豫韵再现商代女将富豪的壮阔与柔情。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陈雪凝的绿色，把时间带到了10:06，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各位周末好。继续听到的是一首老歌，来自李丽芬的这首歌叫《得意的笑》。

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呢，我们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了，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没错，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东广播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如果你发现你的油门踩不动，很多人可能认为只是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呢，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怎么办呢？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听名字就知道，三瓶三件事儿，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这样三瓶用下来，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下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就给你答案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那如果说你的车子莫名的出现油耗增高，怠速像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尾气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哈！这样三瓶用下来，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现在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仅需要199元，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的钱，就能帮你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下单吧。

快趁假期给孩子养成一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吧。欢迎加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陆军特色呢，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还有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海军特色项目呢，有全副武装真人 CS、 前海桨板的冲浪、乘坐游船、登岛抓螃蟹、赶海、上军舰、海水淡化。空军特色项目，全地形的真人 CS、 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的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游船登岛、阻力伞、水火箭等等啊。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现在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报满立刻恢复原价了。马上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宝贝抢个名额。记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来报名吧。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业的同时为各位来介绍一款有助于睡眠的记忆枕。如果说想要睡得舒服又放松，一款好的枕头肯定是少不了的。所以今天推荐到的是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的枕头，它既能支撑颈椎，又不会让人感觉硌得慌，是能够适用不同人群需要的。枕头采用人体工学的设计，自然贴合颈椎 S 型的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它都能够稳稳地托住头颈，让颈椎保持一个自然的曲度，所以说会让你睡得轻松更放松。它是 AB 双面的双芯结构，上层是超软慢回弹的深睡区，温柔地包裹头颈间，下层是高密度的记忆棉的支撑区，稳稳地承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一个支撑力，所以你躺下之后呢，脑袋像被一双手轻轻托住一样，柔软有力不塌陷，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地分散你头部的压力，睡一整晚都不会轻易地塌陷和变形。 A 类母婴标准面料，冰冰凉凉，透气不闷汗，亲肤材质，贴着睡更加的舒服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了解一下，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了解了。来说说价格啊，市面上类似品质的护颈枕动辄上百块，那今天咱们 UP 商城下单秒杀福利价，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到手只要78块钱，性价比超高。如果说一次入手两只可以累减10元，折算下来的话就是单只低至73块钱，有8厘米、10厘米两款的高度，可以根据日常睡眠的习惯来选择。实物拿到手，你会感觉是真的值。那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给全家人换枕头都很合适。毕竟啊，好好睡觉这件事儿真的很值得投资。那另外的话呢，在孩子马上开学的时候，你也可以给孩子送上一个记忆枕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小象布丁的云感儿童记忆枕，0到12岁都是可以用的，四色可选，单只只需要49块钱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吧。

0: 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姑且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

0: 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一首很温暖的歌，在这个周六的上午来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候都有一份温暖的心情。来自任素汐的这首《枕着光的他》，同时要结束我们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了。我是李江，下周一上午的九点钟，我们继续相约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放轻松，不见不散。继续听到的是沈以诚的这首歌，叫《巴赫九约》。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0: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排名展示了全球领先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河南共有8所高校上榜，其中河南工业大学今年首度登榜，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为了进一步优化公交线网的结构，加强公交和地铁的线路接驳，不断提升公交服务品质，自8月26号起，郑州公交将陆续优化多条线路。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7月印发的国民健康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的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

0: 进村。体育消息，河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青少年射箭比赛今天在安阳开赛，全省十四支代表队30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设反曲弓、甲乙丙组及复合弓等多个项目。娱乐消息，邓紫棋 App Gloria 世界巡回演唱会 2.0 重庆站今天开启连演三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这个版本的野花呢真的还是挺特别的啊，来自于陈楚生的翻唱。那么原唱田震的那个版本大家都非常熟悉，陈楚生在这首野花当中呢做了编曲上还有演唱风格上的一种转变，也是体会到了不一样的野花这首歌曲的味道。来到上午的11:05，欢迎朋友们在此刻关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周末版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子恒。节目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黄河以南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在三门峡南部、周口东部、驻马店南部、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或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

个懒觉，是吧？尤其到周末咱们补补觉，把睡眠搞得更舒服一点点，哎呀，这生活太惬意了。想要睡得舒服又放松，一款好的枕头呢肯定是少不了的。所以今天刚好是周末哈，如果你也是想在中午再补个觉哈，或者明天早上睡个懒觉的话，赶紧来下单一下咱们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枕头。这款枕头啊，它既能支撑颈椎，又不会让人觉得硌得慌，能够适应不同人群的需要。您相信我啊，好的枕头对于睡眠质量的提升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您这样啊，现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款产品的链接。给您介绍一下，这款枕头它用的是人体工学设计风格，自然贴合颈椎 S 型曲线，不管您是习惯仰睡还是侧睡，都能稳稳地托住您的头颈，让颈椎保持自然的曲度，睡得自然就更放松更轻松了。同时呢，它有很强的这种回弹功能，那么脑袋呀像是被一双手给轻轻托住一样，6秒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地分散头部的压力。还有一点就是价格今天真的非常划算，平常呢您去买类似这样的护颈枕动辄都是大几百啊，今天咱们的秒杀福利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咱们到手价格只要78块钱，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呢买2只咱们再给您减10块钱，等于一只才合73块钱，所以趁着今天有优惠，刚好是给您自己给爸妈给家人换枕头很好的时间，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款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枕头的链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3: 3038次列车
2: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6: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之前有一个系列电影叫做《前任攻略》，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看啊？那么这首歌曲来自于苏打绿的《我好想你》，听到这首歌就让我想起来，我前两天刚刚看了《前任攻略》的第四部。那么跟之前年轻时候的男女主人公那种爱的死去活来的这种成分相比，到了第四部的时候呢，他们对于爱就多了一份特别的理解，同时呢也愿意跟过去真正的说上一声再见。当然呢，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电影的叙事当中，可能有很多艺术化的成分，对待我们身边的那些人，我们自然还是要特别的珍惜，就像刚刚在这首歌曲里面的那份浓浓的思念。当然呢，我们也要在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学会爱自己。当你真正看重自己的时候呢，你自然也会看淡别人，看淡和别人的那种关系。人呢，有的时候也要真正的学会慢慢的放过自己，不要去纠结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和互相消耗的关系。允许万物从中过，也要允许万物不停留。爱其实是自爱的隐喻。11:24，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周末版，欢迎朋友们继续在此刻关注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那么这份爱呢，现在希望你能够跟家人们来共同的分享。你的新家准备装修了吗？你的老房是不是打算也翻修一下呢？那么装修啊，始终都是咱们家里的一个大事儿，尤其是要考虑到家里各种人群的需求，功能区啊，生活区，包括装修风格等等等等。不要老是觉得装修是个特别难的事儿啊，现在给您教一招，就是一个简单的能帮您来搞定装修的事儿，就是您到咱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现场去看一看。那您现在可以先报个名，您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给家人们打造一个充满着爱意的装修风格。那么这次咱们的家装节活动啊，引入了很多的活动补贴的这种机制，您看，比如说有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等等等等。而且呢，我们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施工过程，同时还有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署闭口合同，合同里面写的明明白白，写清所有的费用啊，告别后期的这种增项的套路，每一分钱咱们都花到刀刃上，也花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啊，朋友们想来轻松便捷的装修您的家，来让您的新房装修、老房翻修获得很好的装修体验，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关注一下

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我知道啊，现在在装修风格当中，中国风包括新中式等风格也是深受大家的喜欢，不妨在一首中国风的歌曲当中来畅想一下你的家吧。

0: 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0: 纵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今明两天的我省的部分地方呢都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所以朋友们在出门前的话一定要注意关注天气的变化，必要时呢也要提前携带好雨具再出门。来到11:36，这里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的周末版，欢迎朋友们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也欢迎朋友们在此刻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那么很多朋友呢在周末也想开着车出去自驾游，去好好的享受一下生活，这个是没问题的。那么在咱们周末的时候出去自驾游，包括呢很多朋友呢咱们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开的时间久了之后，你也要特别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就是你的爱车得来除除积碳了。咱们知道呢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呢受到工作原理的这个问题呢，是它不一定在什么时间就会产生一定的积碳，而这个积碳的话如果你长时间不去清理的话，这个积碳长期附着在发动机的内壁啊还有油管油路上，它呢就会让咱们的爱车产生一些小问题，比如说油耗越来越高，比如说油门越来越重，包括呢咱们开车的时候感觉这个动力啊也不是很足，就开着吧它能开，可是呢开的时候总觉得这车动力不足不得劲儿，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欢迎朋友们用一下我们的河南广电明星产品啊，就是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那么这其中要给您重点推荐一下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产品，它一套三瓶，一套199元，分三步给您的爱车养护到位。比如说第一瓶呢是除积碳，用完之后呢油门轻了，怠速也不抖动了。第二瓶呢就是提动力了啊，加速的这种迟滞的感觉就没有了，一箱油还能让您多跑几十公里，省的都是咱自己的。第三瓶氢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都可以一把过。那现在啊，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同时呢，咱在使用的时候呢，按照说明书啊，在每次加油前的时候，把这个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加到油箱当中，一定记得按说明书，然后呢再去加油，它呢顺着燃油的流动啊，一边开车一边给您做养护除积碳等等工作。用完这一套三瓶，您会发现车子啊真的像新车一般的驾驭感受，这个动力也更足了，油耗呢也更低了，而且呢开车时候怠速也不抖动了，等等等等，这些效果都是您亲身能感受到的。所以咱别犹豫，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把这款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来带回家喽。用完了咱们的万能通产品，咱们开着车吹着小风啊，跟随严仁中一起追风。

0: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0: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3: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0: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4: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做起，从点滴做起。做起。
5: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下一秒可能你会遇见不一样的美好瞬间。生活当中啊，如果有人替你扶住即将合上的门，有人记得你随口提过的喜好，有人对忙碌一天的你认真说上一句辛苦了，记得对他们有一点点回应，回应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小小善意。人跟人的温暖呢，其实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日常瞬间。珍惜我们收到的善意，也请记得把这份温柔来继续的传递下去吧，因为下一秒你可能会遇见更好的美丽瞬间。在这样的一个周末，愿你温柔以待，也成为一个温柔的人。7:53，魅力快乐颂本小时结束曲目来自张信哲《下一个永远》，我是子恒，周末快乐。

0: 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6: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1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新闻。郑州市印发《郑州市加快培育独角兽企业三年行动计划》，其中提到，力争到2028年累计培育独角兽企业和潜在独角兽企业10家以上，独角兽后备企业50家以上。郑洛高速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路线全长约99.215公里。来关注国内新闻，直播电商新规正式实施，明确 AI 带货必须标注，主播对商品真实性负责，交易记录至少留存3年。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扩至57国，吉尔吉斯斯坦、越南纳入政策范围。体育消息，女排亚锦赛今天在天津开赛，中国女排14人名单公布，龚翔宇担任队长，吴梦洁伤愈回归，首战今天19:30将对阵伊拉克，冠军直通洛杉矶奥运会。娱乐消息，历史题材电影《大秦文公》今天全国公映，该片改编自同名秦腔剧目，张璐、徐健等联袂出演。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

0: 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嗨，各位，周末快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今天是周六啊，不知道您是怎么安排的呢？是和家人一起出去玩，还是说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呢？那今天全省来讲天气还是不错的，以郑州为例，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今天郑州的最高温度是32度，最低温度是25度啊，出门还是要带一把伞的。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曲给各位安排的就是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

0: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说到装房子呀，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种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有点担心。期待呢，是因为我们马上可以住新家了，对不对？但是纠结和担心啊。

主要是就是选合作的家装伙伴了，因为我们担心选大公司的话呢，虽然品质有保障，但是会不会店大欺客？选工作室呢，又觉得没有任何的信用保障。所以现在您完全可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因为我们联合了大品牌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给您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报名。我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无论有多虚伪。
1: 刚才看到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回复我们的888，我们的万能通的购买链接啊，您直接回复888，我们的关键词就可以了。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的车是在3到5年之间的话呢，您就直接不用考虑，选择我们的这个全能用户三兄弟就行了。这个呢，一套3瓶199，3瓶使用完之后，你的除积碳呀，包括氢三元呀，全部都可以给你搞定，让你的车使用寿命会更长，而且呢，使用感受会更好。那如果您的车已经在10年左右的话，就也直接选择我们的黄金套组就行了。这个一套也是3瓶，但是和全能用户三兄弟是不太一样的，它更注重的是除积碳，因为积碳厚了之后，这个陈年老碳对于车的影响真的非常大，最直接影响就是你的油耗上升。这个用完之后呢，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观。一套239，回复888。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2: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新闻。今年以来，全省的优良天数同比增加了22.5天，增量居全国第一位。郑州地铁一号线西流湖站的 A 出口入口联络通道于昨天正式启用。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全国工会开设4.8万个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服务超220万孩子，重点覆盖新就业群体子女。第27届上海国际房车展今天启幕，展览面积达5万平方米，350余家展商参展，新能源房车渗透率已从2023年的不足2%跃升至18.4%。体育消息，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偷拍、代拍及售卖运动员照片等追思行为涉嫌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娱乐方面，盖周延巡回演唱会今天19:30在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唱，10个晴天巡回演唱会郑州站也在此将连演至23号。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啊，现在离暑假结束还有1周的时间，不知道你们家孩子的暑期生活过得怎么样呢？该学的也学了，该玩也玩了，对不对？我知道有很多听众的孩子都报名参加了我们的我是特种。

0: 音夏令营，真的，这已经是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第十年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有陆军线路、海军线路，还有空军线路。像空军线路是在湖北，海军线路是在青岛，陆军线路比较近啊，是在郑州。那不知道您的孩子是参加了哪条线路呢？又或者说三条线路全部都参加了？那这样我们来听听孩子们他们参加完之后的感受。
1: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急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2: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3: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4: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5: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6: 嗯，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7: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8: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9: 我今年10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0: 你看孩子们说了啊，玩的好，吃的好，而且学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最关键是得到了锻炼，不管是他的集体主义还是自我的这个自理能力，都是非常好的一次锻炼。相信去过的孩子们都会有成长，对吧？那如果你也想让孩子参加，或者说想明年给他报名提前占名额的话，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先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了解一下。

0: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4: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5: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6: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7: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8: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9: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工作了一周，肯定身体还是比较累的哈。那周末的时候呢，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但是说实话，现在有很多朋友，哪怕年纪轻轻，睡眠都不太好。要知道，睡眠不好，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影响还是很多的。比如啊，我们的皮质醇会提高，这样如果你是在

减重期间可能体重就不好掉，还有就是我们会脱发，对不对？这是不分年龄都会面临的问题。另外呢，它对于我们的这个情绪控制其实也会有影响。之前有个调查嘛，说如果一个人的情绪始终属于那种易燃易爆状态，很可能他就属于缺觉的状态。那么怎么样睡得好，其实真的是关乎于我们的幸福感了。也许换一个好枕头，你就可以好好的睡一觉了。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一款能够让我们的颈椎放松的轻松入睡的好物，那就是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枕头，很适合那些晚上休息不好或者是睡眠质量不太高的朋友来使用。这款枕头呢，它采用了人体工程学的设计，自然贴合我们的颈柱 S 型曲线，不管你是习惯侧睡还是仰睡啊，它都可以稳稳地托住我们的颈部，让我们的颈部保持一个自然曲度，睡得轻松而且放松。它是 AB 双面双芯结构，上层是那种超柔慢回弹的深睡区啊，可以温柔非常舒服地包裹我们的头部颈部，而下层呢是那种高密度的记忆棉支撑区，可以稳稳地承托我们的脊柱。总之啊，睡起来非常的舒服。那市面上类似品质的护颈枕呢，动辄要上百块钱。今天在我们的 UP 商城下单，咱们是一个秒杀福利啊！您记好这个品牌啊，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一直到手只要78块钱，性价比超高。当然我们一般买枕头都不会买一只，要买一对儿，对吧？所以一次入手两只的话呢，可以立减10块钱，折算下来的话单只只要73块钱，而且你还可以有两个厚度选择，8厘米和10厘米的。其实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枕那种特别高的啊，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这款枕头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尤其是你们家啊，如果有朋友马上就要装修的话，或者是搬新房的话，我觉得送人当礼物很合适。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你回复秒杀两个字。

刚才看到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回复我们的888，我们的万能通的购买链接啊，您直接回复888，我们的关键词就可以了。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的车是在3到5年之间的话呢，您就直接不用考虑，选择我们的这个全能用户三兄弟就行了。这个呢，一套3瓶199，3瓶使用完之后，你的除积碳呀，包括氢三元呀，全部都可以给你搞定，让你的车使用寿命会更长，而且呢，使用感受会更好。那如果您的车已经在10年左右的话，就也直接选择我们的黄金套组就行了。这个一套也是3瓶，但是和全能用户三兄弟是不太一样的，它更注重的是除积碳，因为积碳厚了之后，这个陈年老碳对于车的影响真的非常大，最直接影响就是你的油耗上升。这个用完之后呢，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观。一套239，回复888。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0: MV《Thriller》。现在，我们从这里
4: 再次发现音乐，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说到装房子呀，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种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有点担心。期待呢是因为我们马上可以住新家了，对不对？但是纠结和担心啊，主要是就是选合作的家装伙伴了。因为我们担心选大公司的话呢，虽然品质有保障，但是会不会店大欺客？选工作室呢，又觉得没有任何的信用保障。所以现在您完全可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因为我们联合了大品牌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 节，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给您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报名，我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 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GUCCI 217口红，粉

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层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啊，现在离暑假结束还有一周的时间，不知道你们家孩子的暑期生活过得怎么样呢？该学的也学了，该玩也玩了，对不对？我知道有很多听众的孩子都报名参加了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真的，这已经是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第十年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有陆军线路、海军线路还有空军线路，像空军线路是在湖北，海军线路是在青岛，陆军线路比较近啊，是在郑州。那不知道您的孩子是参加了哪条线路呢？又或者说三条线路全部都参加了？那这样我们来听听孩子们他们参加完之后的感受。
2: 我今年11岁了，我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经参加完了，这是我这个暑假连着第二次来到空军夏令营。陆军最喜欢的就是真人 CS 和20米急降滑索，海军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有一个赶海的活动，那一次我抓了鱼还有螃蟹带回宿舍，结果第二天都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教官放生了。然后这一次是我来到空军，也是我觉得暑假里面最好玩的项目。
3: 我今年8岁了，我喜欢那个真人 CS 和风洞，还有那个去阳光沙滩的那里玩水。
4: 我今年11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非遗手工，可以锻炼我的动脑力和手工力。
5: 我9岁了，我喜欢那个风洞体验彩虹大战游泳，还有非遗手工，我也是非常喜欢。
6: 我喜欢那个阳光沙滩游泳，还有去那个湖心岛拉练。
7: 这回来空军的话，我比较喜欢的项目是风洞。风洞体验就是能感受到伞兵他们的那种失重感，我感觉这个项目好玩的点就在于它特别刺激，还有就是去阳光沙滩，就会觉得在沙滩上光着脚跑会特别的自由，特别的欢快。在这里有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玩都玩不完，所以我们每天都特别开心。
8: 我今年12岁，我去年参加的是陆军夏令营，今年过来参加空军夏令营了。
9: 我们还去了机场，了解了很多飞机的知识和构造。
10: 我今年10岁了，在这个空军夏令营体验到了很多项目，有真人 CS， 还去玩了彩虹滑道，那个彩虹滑道非常的刺激。我在这里吃到的食物和饭菜啥的都特别好吃。
1: 你看孩子们说了啊，玩的好，吃的好，而且学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最关键是得到了锻炼，不管是他的集体主义还是自我的这个自理能力，都是非常好的一次锻炼。相信去过的孩子们都会有成长，对吧？那如果你也想让孩子参加，或者说想明年给他报名提前占名额的话，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先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了解一下。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2: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3: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周末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以重点打造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河南郑州、洛阳、安阳、三峡等多地被写入方案。河南以旧换新再增7类补贴产品，每件最高补1500元，消费者可通过云闪付 APP 相关专区进行领券。来关注国内新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在北京冰丝带开幕，汇聚6大洲16个国家666支队伍2056台人形机器人同台比拼，设51个竞赛项目。上海楼市户八条今日正式落地，优化公积金提取，推出以旧换新购房补贴，单套最高补贴8万元。体育消息，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赛会期比赛全面展开，青少年竞技组已决出131枚金牌，郑州市代表团暂居金牌榜的榜首。娱乐消息，豫剧《富豪》今晚19:45在郑州大剧院上演，梅花奖得主吴素贞领衔主演，连演3场，以豫韵再现商代女将富豪的壮阔与柔情。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8月22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刚刚我们听到光良带来的这首《烟火》哈，唱的是那些绚烂却短暂的瞬间。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你越想抓紧一个人一件事儿，反而越容易从指缝间溜走。就像越想睡着的夜晚越清醒，越想放松的时刻越紧绷，是吧？有一个这个心理治疗师哈，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目的性太强往往伴随着过度控制，你越想掌控局面就越害怕出意外，身体和思维呢就越松不下来，反而就更容易出错。心理学上有一个倒 U 型关系哈，就是中等动机最利于发挥，太弱或者是太强都不行，一定要成功啊！这样的执念本身就是巨大的内耗，它抢走了本该用来好好做事的精力。所以呢，我们与其盯着结果焦虑，不如把注意力拉回到我们眼前的这一步。我们在出发前就接纳这种搞砸还没有关系哈。当你不再恐惧失败的时候，失败反而不容易来。还有就是越是重要的日子越别折腾，保持日常节奏就好。有些东西你拼命追的时候它在跑，你停下来的时候好好走自己的路，它反而就是不期而遇哈。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方雅贤带来的《遇到》，欢迎各位在周六的这个时间关注到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

弦带来的《遇到》哈，是电视剧《恶作剧之吻》当中的一首歌。其实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哈，我在做广播主持人已经有20多年了， 我特别感谢我的节目，真的让我遇到了很多好朋友，所以遇见有时候真的是一种缘分哈。欢迎大家此时此刻也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链接到小池，然后也可以关注到我们成长研习社的公众号哈，只要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了，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行列当中哈。说到遇到啊，此时此刻说，如果说这个父母们哈想抓住暑假的尾巴，然后呢给孩子找一个靠谱的夏令营，那现在也是一个很好的遇见哈。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10年口碑沉淀，不少孩子一届接一届的回来参加，不管是家长的反馈还是学员的亲身分享，都是最真实的证明。家长会欣慰于孩子自理能力的变强，懂得珍惜粮食了，性格变得开朗大方了，而学员们呢也是各有不同的收获哈。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呢就学会了整理内务，规范站姿，有的小朋友在团队任务当中学会合作这个互助了哈，有一些小朋友参加连续6年哈，参加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多年坚持历练呢，磨练出了坚韧的性格，树立了远大的目标。专业教官拥有多年军旅生涯，带营经验丰富，在安全的环境当中全方位塑造孩子的品格，海陆空三线齐发，项目选择丰富，真人 CS 呀，火箭发射、风洞模拟、海上冲浪、飞机研学、 VR 体验，每一条线路都有专属的特色体验。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媒体主办的安全管理体系完善，还有我们此时此刻还有广播的这个重金补贴哈，大概2000块钱左右就可以报名了，目前只剩下最后的稀缺名额了，所以朋友们要抓紧时间，错过就真的要到明年的暑假了，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0: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穿越时光。听见经典，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首我们听到陶文维带来的这首《在束河里》，他是在2010年的时候第一次到云南丽江的束河古镇，然后就被那儿的美景深深的吸引，一直很难忘。在回来之后呢，他就以束河为灵感，创作了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环保主题的歌曲哈。歌里唱的是城市的天空又低又暗，公车里的音乐吵吵嚷嚷，而心里只想赶快回来去束河晒太阳。那里有一闪一闪的金黄的柿子，有潺潺流淌的小溪，有从雪山吹来的纯净清凉的风。所以这首歌是由涂慧源编曲，简单的配器加上谭维维独特的弹式表达，延续了他一贯的慢摇滚诗歌啊这样的曲风，清新又舒服。拍 MV 的时候呢，他还这个特意裸妆出镜哈，就是想体现那种简单不造作的生活方式。而在现实当中，他也经常的骑自行车去代步啊，把环保落实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所以说，如果你也厌倦了都市的喧嚣，也想找一个地方去晒晒太阳，呼吸一下干净的空气，就闭上眼睛啊，跟着谭维维的这首歌，可以在束河里面去走一走，是吧？欢迎大家在14:22所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

0: 中，你好，我是小池。说到音乐哈，有一些朋友在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开一些那种有利于睡眠的音乐，包括一些呼吸呀、冥想啊、一些白噪音呀等等，都是挺好的哈。当然很多朋友还是那种早上一醒来就感觉脖子肩膀又硬又酸，睡了一整晚不但没有解乏，反而说脖子难受，其实很大可能是那个枕头没有选对。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这款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专门帮咱们来缓解一下颈椎的压力，拖住脖子啊，还不个人哈、这个大多数人都适合。它是人体工学设计，顺着咱们的颈椎 S 曲线贴合住，不管你是爱仰睡还是爱侧睡，头颈都能够稳稳的被承托，让颈椎保持自然放松的弧度。 AB 双面这个双芯结构，上层柔软慢回弹，温柔的来包裹住我们的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给脖子扎实的支撑力，然后躺下去呢，脑袋就像是被双手轻轻托住，柔软但是不塌陷，六秒黄金慢回弹，分散头部压力，整夜睡下来呢也不容易变形。面料是 A 类母婴标准哈，冰冰凉凉的，透气不闷汗，贴着这个睡觉的话特别的舒服。那市面上同品质的护颈枕普遍都得100多了，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秒杀，到手只要78，朋友们到手只要78，而且一次买两只的话立减10块钱，单只低至73，有8厘米、10厘米两个高度，可以按照自己的睡眠习惯来进行选择，自己用啊，或者是给爸妈换枕头都很合适哈。睡个好觉真的是值得投资的，经常睡醒之后脖子疼，这个打算换枕头的朋友不要错过哈。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直接下单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当然你到我们的商城呢，还可以看到有这个小象提丁啊，这个云感儿童记忆枕，0到12岁都可以用，马上孩子开学了嘛，需要换的话也可以哈。4种颜色，单只49块起，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1: 那么那么的爱你，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4: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5: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6: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考编了，
7: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8: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9: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0: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3: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周笔畅带来的这首《浏阳河2008》是出自那张叫做《Now》的专辑当中。欢迎各位在14:49继续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你好，我是小池。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家装的事情哈。如果家里面今年刚好有一套房要准备装修，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完成报名之后就可以来即刻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入戏太深，一步一步跌到终生，假假真真。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2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洛阳专场新闻发布会。据省市场监管局消息，我省获批全国首批网络交易经营主体身份信息数据回流试点。近日，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发布的今年前七个月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全省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0%，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今年以来，财政部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体育方面，北京时间21号，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117-103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半决赛，同时获得2017年 U19 男篮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文娱方面，8月18号至20号，2026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暨全国青少年合唱展演在郑州成功举办。来自全国1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27支合唱团，约1300名青少年齐聚郑州。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一首非常清新的作品，来自韩雪所带来的《狂想的旅程》。之后我们来给经常跑长途呀、开老车的朋友们来提个醒哈，就是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你的车子怠速的时候抖得很厉害，然后油耗莫名其妙的往上涨，踩油门的时候呢总觉得没劲儿，甚至故障灯还亮了，这些很可能都是跟我们的积碳堆积惹的祸哈。线下维修不仅成本高，而且还特别的耗时间，所以今天给大家来分享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我们的万能通啊，低成本一站式的来养护您的爱车。我们有一款产品叫全能优护三兄弟哈，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三瓶分阶段养护，第一瓶深度清理积碳，改善怠速抖动和油门沉重的问题，第二瓶呢是提升动力输出，消除加速迟滞啊，一箱油能够多跑个数十公里哈，第三瓶呢就是来清洗一下三元催化，帮助你熄灭故障灯啊，年检可以轻松通过，整套下来是199。当然如果你的车已经跑了8万公里以上了，属于老旧车辆了，那便给大家推荐我们的精装礼盒，也是三瓶哈，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和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门对付这个老车的积碳厚重、油耗居高不下啊、车身抖动这样的一些老大难的问题。这个整套的定价呢是239，这都是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的哈，效果真实可见，不用到厂里面去大修。然后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继续来分享的下一首歌，周慧和成龙。

会和成龙带来着自己的电影，欢迎这个家长们可以抓住暑假最后的尾巴，把孩子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啊。我刚刚说到这个电影的时候，就在想我们拍的一些这个照片呀、视频啊，我觉得也是孩子以后未来你翻过来再看的时候一个美好的回忆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口碑沉淀，不少孩子是一届接一届回来参加，不管是家长的反馈还是学员亲身的分享，都是最真实的证明。家长会欣慰于孩子自理能力的变强，懂得珍惜粮食，性格变得开朗大方了。而学员们呢，也是各有不同的收获哈。有的呢就学会了整理内务，规范站姿；有的在团队任务当中学会了合作互助；还有的连续多年参加，然后历练磨练出了坚韧的性格，树立了远大的目标。专业教官拥有多年的军旅生涯，大营经验丰富，在安全的环境当中全方位的塑造孩子的品格。海陆空三线齐发，项目选择丰富哈，真人 CS、 火箭发射、风洞模拟、海上冲浪、飞机研学、 VR 体验，每一条线路都有专属的特色体验。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媒体主办，安全管理体系完善，还有我们的广播重金补贴，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哈。目前只剩下了这个少量的稀缺名额，所以朋友们要抓紧时间，要不然呢真的是要到明年的暑假了哈。今天已经是8月20多号了，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下班
3: 走喽。
4: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2: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4: 你数学怎么样
2: 啊？
4: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2: 血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6: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今年当年子，我不安要合并了。
10: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3: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6: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4: 河南音乐广播，
15: 穿越时光。

0: 听见经典，
1: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周杰伦带来的《菊花台》，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到那部电影哈，《满城尽带黄金甲》。欢迎大家在15:23继续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今年家里面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朋友哈，此时此刻都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这是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一个活动哈，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然后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完成报名之后，即刻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马上我们会听到的是写这种姐弟情谊的一首歌哈，来自于温岚的《同手同脚》。

兰带来的同手同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哈，就是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怎么躺都不对劲儿哈。这个枕头啊，要么是太硬了，要么是太软了，越睡越清醒，睡眠质量是大打折扣。选对枕头真的是可以大大提升我们的睡眠体验的。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款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支撑颈椎又不会硌得难受，帮你来睡得更放松。人体工学的造型，然后贴合颈椎 S 曲线，仰睡侧睡都适配哈，稳稳的来托住头颈。 AB 双面双芯，上层是超柔慢回弹的深睡区，包裹住你的肩颈，下层是高密度记忆棉做强力支撑，脑袋放上去之后软而不塌，六秒慢回弹，均匀卸掉头部压力，一整晚不易塌陷哈。 A 类母婴级面料，透气清爽，睡觉不闷汗。外面的同款品质的枕头动辄是上百块钱，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秒杀福利，这款只要78，拍两只直接减10块，就是单只73哈，8厘米、10厘米两款高度可以来选择，全家使用或者是送长辈都不错哈。好好睡觉是非常值得这个投入的一件事情哈。睡眠浅睡不好，想要换枕头的朋友，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李宗盛带来的给自己的歌，哇，这首歌每次听来都很有感触哈。想得却不可得，其实你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就会发现人生当中好多事情都是这样的，想得却不可得。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今天在公众号当中发的文章，是源于我看的最新《托布花》和杨天真的长谈哈。在看整期长谈的时候，我就感慨为什么成功的人会成功。刚刚也在我们的书友一群当中跟大家进行了一个讨论哈，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非常的善于思考，还有就是他们特别关注自己的内在，而不是外边的什么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托布花问杨天真关于成长怎么理解的，然后他说，谈成长之前要先理解什么是自己，然后说什么是自己就要先做自己哈。做自己之前的第一个词是自己是什么啊，这是所有问题的起点。那个比如说此刻正在说话的我就是我吗？然后那个在周六陪孩子阅读的我就是我吗？啊，就等等，就是你要理解自己是什么，然后你看见自己，对吧？然后再一点一点去浇灌它。所以成长是一个浇灌自己的过程。哇，这句话说的特别好，是吧？成长是一个浇灌自己的过程。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哈，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了。记得是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说到成长，孩子们一点一点的成长真的是肉眼可见，对吧？这个暑假相信很多小朋友也变得有一些不一样了，也欢迎可以抓住暑假最后的尾巴好来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让孩子走出舒适圈，收获看得见的改变。不少学员在结束之后就特别的感慨哈，年纪小的孩子学会了叠军备，打理个人内务，学会和小伙伴们友好的相处，还要孩子懂得照顾更小的队友，然后扛起了一份责任。连续六年参加夏令营的一位小朋友哈，常年坚持站军姿，磨练毅力，在团队当中学会了互助包容，树立了从军的理想。营地教官有着多年的军旅和带队经验，在军事化管理之外，用心引导孩子养成遵守规则的好习惯，遇事敢于担当，不怕挑战，磨练意志，常怀感恩之心。郑州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湖北的空军营三条线路同步开营，真人 CS、 彩虹滑道、舰艇参观、沙滩游玩、手工体验项目多样有趣，训练玩乐相结合哈，孩子不会觉得枯燥和辛苦。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媒体主办，安全有保障，特别是现在还有广播的这个重金补贴啊，价格十分的划算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生命中转弯的路口，有时候啊，我觉得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会在某一点然后产生一个怎样的转变，所以每一天哈，我们都要这个集中精神是吧，每一天都要打起精神来哈，说不定你人生的那个转折点就会到来。15:46正在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啊，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你好，我是小池。最后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家装节哈，如果说家里面有房子需要装修的，都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完成报名之后就可以来即刻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啦。马上我们会听到李荣浩带来的这首我看着你的时候，然后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也要开始我的周末了哈，下周一下午的2点我们再见。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UP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 ，GUCCI 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调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1: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2: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3: 现在当天资，我不安要合并了，
4: 吃嘛嘛香。

0: 我不挑食了，
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3: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5: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联合印发第五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我省开封市入选。近日，第27届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活动总决赛落幕，河南代表队斩获4金6银4铜。8月21号，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发布2026年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体育方面，国际足联20号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将有32支球队参赛，目前已经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18支队伍锁定参赛席位。文娱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1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破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下午的4: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88.1 河南音乐广播。今天是周六啊，辛苦工作了一个星期呢，周末好好放松放松，晚上可以睡一个懒觉了。其实说到睡觉，想要睡得舒服又放松，一款好枕头那是少不了的。今天 UP 商城推荐一款宝藏的好物——星球沉睡 Pro 2.0 记忆枕枕头。这个枕头了不得啊，它既能够支撑颈椎，又不会让你感觉到硌得慌。它能够适应不同人群的一个需求。怎么说呢，它有 AB 双面的双芯结构，上层呢是超柔的慢回弹的深睡区，温柔包裹头颈部，下层呢是高密度的记忆棉支撑区，稳稳的承托着你的颈椎。所以说你想要什么样的一个软硬程度，它都能够给到你。6秒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的分散头部的压力。这样一款产品啊，你在市面上看可能要动辄几百块钱，但是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带来的星球沉睡 Pro 2.0 记忆枕到手只要78。当然如果您一次入手两只，还可以立减10元，折合下来算下来就73块钱，有8厘米、10厘米两款的高度，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咱说睡眠对一个人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想要有一个好身体，想要有好的免疫力，那你就好好睡。当然睡眠的话，怎样才能够让自己睡得更香呢？那一款好的枕头是必不可少的，不管你是自己用或者是送爸妈，给全家人换枕头都合适。毕竟好好睡觉这个事儿是真的值得投资的。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汉字，记得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了解和下单了。

北京时间下午的4:1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88.1河南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薛佳。掰着指头算算，处暑就要到来了，暑期正式消退了，这秋燥呢进入到高发的阶段了。也提示各位啊，处暑前期呢是以温燥为主的，这个燥邪呢它会入侵，最先伤肺。所以说如果说你有那种什么喉咙干啊、疼啊、干咳无肺无痰啊，或者说鼻腔出血啊、皮肤起皮啊，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记得一定要少吃辣椒啊，少吃烧烤这些辛辣刺激的食物，多吃什么呢？莲藕啊、鸭肉啊、银耳啊，哎，这种秋梨呢，它会能够润燥生津。早晚呢，天一要遵循春捂秋冻，特别是过敏性鼻炎人群啊，一定要提前备好药物。早上起来的时候用温水啊洗洗鼻子，减少过敏源的一个刺激。睡前呢，哎，可以泡泡脚，能够帮助收敛阳气。呼吸道慢性病患者呢，要记得提前养护，预防秋冬频繁的咳喘发作。当然不光是人啊，有时候到了换季的时候，咱的车可能也得要多加的关注一下它的健康。比如说您的车啊，如果说从热到凉的时候，你会发现车什么呢，会有抖动这些情况，会感觉到怠速不稳等等这些情况，那说明车它也得需要关注一下它的健康了。如果您的车有动力弱、油耗高、怠速不稳、车辆抖动等等这些情况的话，大概率的情况那就是您的爱车积碳了。其实这个积碳啊，就是您加汽油它燃烧不充分留下的那些积碳，它堵在您爱车的油管、油路、发动机的缸壁，包括车辆尾气排放那个三元催化器上面，附着在上面，就相当于一个人一样，他喉咙疼，他有肺炎什么的，你想让他跑快，想让他持续的跑得有劲儿，那就不可能。所以说呢，清除积碳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带来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器呢，从进气到排气，给您爱车啊全方位的进行积碳的清除。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

0: 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姑且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唇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不板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7: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8: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9: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10: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11: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2: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3: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6: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5: 现在是16:59。
1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2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15五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洛阳专场新闻发布会。据省市场监管局消息，我省获批全国首批网络交易经营主体身份信息数据回流试点。近日，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发布的今年前七个月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全省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0%，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今年以来，财政部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体育方面，北京时间21号，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117-103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半决赛，同时获得2017年 U19 男篮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文娱方面，8月18号至20号，2026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暨全国青少年合唱展演在郑州成功举办。来自全国1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27支合唱团，约1300名青少年齐聚郑州。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首歌曲来自于歌手严明熙所带来的一首回甘，这种回甘的甜甜的滋味，希望能够在此刻魅力还不停的音乐当中陪伴着一路收听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各位好朋友们，在路上享受这段美妙的音乐时光。来到17:05，这里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末版，欢迎朋友们在此刻继续关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代班主持人子恒。那么未来三天的河南大部虽然没有高温的出现，但是配合啊这种现在的这种高温的环境，会让我们感觉到体感的温度不太舒适，依旧呢会在35度或以上，我们会感到比较的闷热哈。同时呢，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会普遍在25度左右，所以呢这两天咱们一定要注意适当的除湿降温，要注意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及时的补充水分。那说到今天啊，是这个星期六，到了周末的时间，很多朋友呢也都会利用这个时间想去补补觉啊什么的，中午睡一会儿，早上睡个懒觉什么的。但是要提醒一下朋友们啊，周末这个补觉呢是可以有的，但是切记中午包括白天的睡觉时间不要太长。如果太长的话呢，比如像中午你的午睡时间如果超过1个小时，势必就会影响晚上正常的睡眠时间，所以呢要控制好中午像午休呢半个小时以内，上午呢也别一上午都在睡觉啊什么的，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回到工作日的时候呢也保持一个比较清醒的一个状态，保持正常的这种作息。但无论是什么时候啊，早上睡懒觉，中午呢补觉，咱都需要一款好枕头，是不是？那现在啊，你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 UP 商城，今天我们为您推荐一款非常非常好用的，同时呢也是睡起来很舒服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枕头。它既能够支撑颈椎，同时又不会让你觉得硌得慌，能够适应不同人群的需要。朋友们，睡眠好一定得配上一个好枕头啊，如果没有好的枕头，你的睡眠质量是要大打折扣的啊。那您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看一下这款枕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可以来看一下这款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枕头。这款枕头采用的是 AB 双面双芯的结构，那么6秒钟的黄金慢回弹能够分散头部压力，紧紧的包裹住，但同时又不会特别的让你觉得坚硬。那么而且呢它也不会那种塌陷呀变形什么的，冰冰凉凉透气不闷汗。平常在市面上这样的一个枕头卖到大几百，今天咱们 UP 商城秒杀福利啊给您准备好了，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咱们到手价格只要78块钱，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买两只再减10块，折算一只才合73块钱。所以朋友们啊，现在就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款记忆枕头的链接，让自己和家人们有个好睡眠吧。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周末时光，赶紧把这个枕头安排上，包括呢你出门旅游的时候你可以带上这个枕头，到外面睡觉的话也会更舒服。带着咱们这款非常好用的记忆枕一起到英国伦敦去看看大笨钟吧。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0: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复兴的约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6: Hello 河南
7: You are listening to Hearts No.

靓颖的歌曲啊，就属于是那种高音的时候非常的嘹亮，但是演唱这种抒情歌又会特别的深入人心。一首歌叫做好不容易，来继续我们这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周末的路上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好不容易咱们到了周末，但是呢这边呢却还是有点拥堵。关注一下听友加菲猫提供的路况信息，在郑州的中州大道往陇海高架西四环方向的汇入口这个地方，目前车流量比较大。陇海高架东向西的方向未来路下卡口这边呢，目前也是在排队当中，请朋友们注意小心慢行。这个地方我也走过啊，确实好像到周末的话，这边走的这个速度会比较慢一点点啊。咱们在高架桥上遇到这种拥堵的话，一定要注意保持好跟前车的安全车距，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儿。希望咱们在路上开车一路注意安全。那么在路上开车呢，除了要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注意安全，咱们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我们要提醒一下您，特别注意一下您的爱车最近有没有这种油耗越来越高啊，动力不足啊，油门越来越重的这种情况呢。如果您的车子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也开了有几万公里了，还没除过积碳，那这时候您就得好好的关注关注，琢磨琢磨了怎么清一下积碳这个事儿啊。清积碳呢非常简单，我们推荐一下您关注使用一下我们河南广电的明星产品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现在啊，您可以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这个全能优户三兄弟的链接。您在使用的时候啊，按照说明书，咱每次加油前把这个三兄弟当中的一瓶加到油箱当中，然后呢您再去加油，它就可以顺着燃油的流动啊，一边去给您做积碳的清除，一边养护发动机。这三瓶用完之后呢，就达到一个完整的养护周期。您看这第一瓶除积碳用完之后，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所以啊，您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的链接，给爱车做一次深层的养护，让它焕然如新。来听五月天后来的我们。然后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这首歌曲来自于胡歌所带来《骑单车的日子》。那么其实现在随着交通工具的不断变快呢，我们其实对于单车的需求呢好像也没有变得很少。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单车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无论是在生活里面还是在社交平台里面热度都非常高的这么一个玩意儿。你看啊，平常呢咱们在看一些这种影视作品当中，如果你想体现一下两个人的这种青春岁月甜蜜的爱情，哎，那骑个小单车在校园当中就是一种特别美妙的场景。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现在大家呢经常坐地铁、坐公交或者自己开车什么的，偶尔你骑骑自行车、骑骑单车，享受一下城市漫游，这种感觉其实也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所以我想，无论时代怎么样的变化，我们的交通工具如何的越来越快，单车这种特殊的交通工具在今天依然是有它存在的必要性。无论是对于实用性还是我们的浪漫的那种文艺性来讲，这个东西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所以提到了骑单车，是不是也会让你想起来曾经的那些美好的校园的时光呢？是啊。

校园的时光呢，的确是非常的让人觉得怀念啊，同时呢，也让人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压力，因为我们只要步入到社会里面，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有很多学校可能没教过你。你看，就比如说装修房子这个事儿，咱们在学校就没学过，是吧？那现在装修它是一个大事儿啊，咱们期待住新家，但是装修的过程呢，又很怕踩坑什么的。那现在您就不用担心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帮您解决家装当中的这些问题。那朋友们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可以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本次的活动当中。那么您可以享受到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样的一些特别的优惠，同时呢，咱们的硬核福利也给您介绍一下，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享受的硬核福利有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所以啊，我们欢迎有新房装修、老房翻修的朋友们，现在都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本次活动，让您的新家还有您的这个老房子的翻新啊，都可以获得很好的装修体验。记得回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并且了解详细的情况。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跟刚刚说的这个家装节有关，它叫房间。

如舟，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

0: 同的约定。
1: 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天当天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5: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一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9: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梁咏琪的胆小鬼。那么这首歌曲呢，唱的是在感情的过程当中啊，那个不太敢去表白的人他内心的感受，所以呢用了胆小鬼这种方式。但是呢咱们对于很多孩子们来讲，他有的时候他也胆小啊，就他不太敢去跟陌生人去打招呼啊，或者说敢于跟新的这个小朋友们去做朋友啊什么的，所以咱们家长也会比较着急。那其实啊，我觉得给孩子们一个锻炼自己的机会，让孩子们能够融入到集体的生活当中，在这样一个暑假的尾声，其实也是挺好的。您看啊，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特别打造的咱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活动海陆空的三线齐发，已经是收获很多朋友的好评。那很多小朋友来了之后呢，都觉得说体验了很多的项目，像真人 CS 啊，彩虹画道啊，还有很多的食物啊，饭菜都很好吃，最关键的是结交了很多的好朋友，让他们得到了锻炼，也养成了一种生活当中的好习惯。趁着咱们的这个暑假啊快到尾声的时候，快结束的时候啊，现在我们依然是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

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活动，现在福利名额正在递减当中。那么如果说错过今年的暑假，您就得再等一年了啊。那如果家长们想给孩子们报名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任何一个夏令营或者三个都可以报的话呢，您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特种兵来进行报名。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报名。那么现在福利名额正在递减当中，趁着假期的末尾，让孩子们也赶紧感受一下好玩的好体验的同时养成好习惯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活动吧。17:55，本小时结束曲目，我们来分享后弦的娃娃脸。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

0: 办公厅联合印发第五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我省开封市入选。近日，第27届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活动总决赛落幕，河南代表队斩获四金六银四铜。8月21号，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发布2026年郑州市第五批人才公寓配租公告，本批次配租房屋共429套467间，将于8月26号在郑州市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公寓系统进行配租。国内方面，今年一到七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4.37 万亿元，同比增长 5.8%。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明晰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体育方面，国际足联20号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将有32支球队参赛，目前已经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18支队伍锁定参赛席位。文娱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1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破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4: 别眨眼，别调台，
3: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个歌曲唱起来也是会有难度啊，因为它中间的这个歌词的转换，包括一些方言的运用呢，非常特别。周杰伦的歌《好久不见》。那刚刚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跟朋友们分享了很多关于我们的一些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组织的活动啊等一些情况，也欢迎朋友们持续的关注一下我们的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不同的关键词就可以获得我们相关活动或者是我们优惠的一些链接了。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还不停的周末版，也欢迎朋友们在此刻继续关注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接下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黄河以北和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北部、商丘、平顶山、许昌西部、南阳、信阳为多云见阴天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明天的话呢，我省的濮阳、新乡东部、开封、商丘、周口、许昌、平顶山南部、洛河、南阳、驻马店、信阳为多云见阴天的天气，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同时呢，要再次提醒朋友们，这几天呢都是有这种阵雨跟雷阵雨的啊。你看到24号，也就是到了这周一的时候呢，全省依然是有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其中在我省的北部、中西部、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将会有中雨，局部将会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朋友们一定要特别关注最近几天的天气的变化。那天气的变化呢，给您说完了，接下来时间要来给您说一说的，就是在这两天这个周末到来时候，咱们要来好好的补补觉的这个问题。那其实到周末的话，我们都想来好好的休息休息，因为工作时间确实也很长，有的时候呢，工作日也睡不够什么的。但是如果你想有一个好的睡眠，那么一款好的枕头啊，肯定是少不了的。所以今天我们在 UP 商城里面，就会帮我们来推荐一下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枕头。哎，这款枕头呢，它不仅可以来支撑颈椎，而且呢不会让人觉得硌得慌，所以能够适应不同的人群需要。那您现在啊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款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的枕头的链接。这个枕头啊，首先给您说一下，它是采取的人体工学设计，它是自然贴合颈椎的 S 型曲线。无论说您是习惯仰睡或者是侧睡，它都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头颈啊，让咱们的颈椎保持住这种自然的曲度，睡得更加放松，更加的轻松。而且它有6秒黄金慢回弹这样的一个技术啊，能够均匀地分散头部压力。所以呢，就是您睡上去以后呢，它能够完全贴合，这样无论您是怎么样去翻动啊，这个侧躺啊什么的都是没有影响的，睡一晚上也不会塌陷，不会变形。它是 A 类母婴标准面料，冰冰凉凉的，透气不闷汗，亲肤材质，睡着也很舒服。所以想把这款好用的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头带回家，您现在就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获得链接，原价大几百，今天咱们到手价只要78块钱就可以带走了，买2件再减10元，价格也很优惠。记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把这款好睡的枕头带回家吧。

0: 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8: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9: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10: 今天当天资，我不安要合并了，
11: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12: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3: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4: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7: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 跟随心跳的节奏，
15: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1: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15: 河南音乐广

你别说啊，今天是星期六，听着这种 Bossa Nova 风格的歌曲，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18:21的时间，还真的有一种特别闲适的感觉。当然前提是此刻你没有在赶路的情况下，如果这会儿你是赶路有点慌张的话，可能这首歌曲就有点能够抚平你的那种慌张的情绪了哈。当然我还是希望朋友们不要那么着急，不要那么的慌，哎，我们稍微的把节奏放缓一点点，感受一下音乐的这种独特的休闲味道。这是古风的一首秋日包撒啊，确实非常美的一首歌，印刻着现在的这种夕阳啊。当然我觉得外面这种阳光还挺灿烂的哈。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是进入到这个立秋啊，现在虽然说还没有真正到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可是到秋天之后呢，咱们可以来吃点适合秋天的食物。这儿到饭点了啊，给您推荐一个什么食物呢？咱们吃点这个鸭肉啊。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鸭肉性凉，味甘咸，入肺、胃、肾经等等，那么具有滋阴补虚、利水消肿、养胃生津的这种作用。因为咱一到秋天呢，很容易感觉到这种干燥的天气啊，会出现这种口干舌燥、皮肤干燥、干咳少痰等秋燥的这种症状。而且呢，咱们人体在经过夏季的消耗之后呢，需要滋补这个，同时呢也要忌过于燥热。哎，这个时候啊，这个凉润的鸭肉就刚好呢是起到这种滋补身体，哎，还有呢缓解秋燥的这种作用。而且呢，它不会像羊肉、牛肉等温热食材会引发一些这种上火的这种感觉，所以在秋天这个时候呢，非常适合吃点鸭子啊。所以呢，朋友们在今天晚上晚饭的时候，不妨就来点鸭肉啊，让家人们感受到这种营养的秋天的美味。你看，说到这个做美味，那咱家厨房也得好好的打理打理，是吧？咱家里现在这个家电也很多，厨房的小家电什么用起来。但是在最开始啊，咱们在设计咱们家里面的厨房的时候，就得提前考量了。你看这个地方放什么？这个地方是要放这个洗碗机啊？这个地方还是要放这个抽油烟机什么的？你得有一个提前的规划，包括这个电源怎么设计啊等等之类的。所以装修这个事儿它就是个大事儿，而且它是要关注到方方面面的。那如果说现在您准备装修新房子了，或者说老房子准备翻修翻修，给家人们提供一个更好的装修体验，那您现在可以来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这个活动当中。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家装节来报名。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可以来报名。那么咱们有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样的一个承诺给到您，同时还有硬核福利，像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咱们先行赔付您，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后期啊告别这种增项的套路。同时最关键，咱们还有质量监督记者团，哎，所以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报名。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4: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这首歌来自苏打绿的说了再见以后，在最后钢琴的这种强劲突然间又变得温柔的这种旋律当中，似乎给这件事情留下了一个留白的结局，没有告诉你有那么固定的答案，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但是有些事情没有把握住当下的话，可能再等就需要很久了。比如说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活动，大家知道现在暑假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哈，所以呢，如果说您家的孩子们还没有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活动，那么您要错过今年就只能再等一年，到明年这个时候了。所以朋友们，咱们不要给孩子们也留下遗憾，让孩子们趁着在开学前赶紧到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活动当中去感受一下不同的特色。郑州是陆军夏令营，青岛是海军夏令营，湖北是空军夏令营。咱们这个项目都非常丰富啊，像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登上军舰，浅海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等等等等。这次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准备的海陆空三线齐发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活动，一定会让孩子们感受到不一样的体验。咱们也是很多年的这个老品牌了，口碑实力都是在线的。最关键的是咱们拿出了重金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现在福利名额正在递减当中。所以啊，朋友们如果想给孩子们报名参加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活动，让孩子们体会到不一样的这种夏令营的体验，那么您现在啊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特种兵，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报名，让孩子们体会一下不一样的这种暑假体验吧。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生活当中的个性，还是他在创作歌曲时候这种特别独特的标签。这首歌虽然叫做快乐万岁，但是他却是用一种不疾不徐的态度跟你来娓娓道来，这份简单的快乐似乎在生活当中也可以触手可及。而对我们开车的快乐来讲，我们希望是话我们的这个开的这个燃油车子还有油电混动车，它能够油耗呢相对低一点点，动力呢随叫随到，同时呢不会有怠速抖动的这种情况，才会让我们开车的这种快乐来加倍。所以广播前各位燃油车主和油电混动车主们，现在看过来用一下我们的河南广电明星产品全能优酷三兄弟，这是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之一哈。那您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的链接。那么第一瓶呢可以来清积碳，用完之后呢油门轻了，怠速不抖动了。第二瓶提动力，一箱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轻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都可以一把过。所以啊，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使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让爱车焕然如新，享受驾车的乐趣吧。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2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洛阳专场新闻发布会。据省市场监管局消息，我省获批全国首批网络交易经营主体身份信息数据回流试点。近日，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发布的今年前七个月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全省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0%，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今年以来，财政部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体育方面，北京时间21号，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117比103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半决赛，同时获得2017年 U19 男篮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文娱方面，8月18号至20号，2026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暨全国青少年合唱展演在郑州成功举办。来自全国1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27支合唱团，约1300名青少年齐聚郑州。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1: 毕业啦！
0: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2: 马上就想入职。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脊。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的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学到了如何站军姿，还学到了如何和朋友好好相处，我觉得我把自己教得不错。
2: 我学到了如何整理自己的内务，然后一个集体都该做点什么，增强了更多的集体荣誉感。
3: 我今年13了，我学会了带6岁的小妹妹，还有叠豆腐块，帮助比自己小的同学，我感觉我身上责任感变强了。
4: 我今年8岁了，我学到了叠豆腐块，然后还有爸爸妈妈不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还学到了很多关于飞机的知识。
5: 我学会了整理内务，独立生活。
6: 我5岁都马上该6岁了，我觉得我也学会了照顾自己。
7: 我学会了如何站军姿，还学会了自己洗衣服。
8: 我学会了团结一致，然后整理内务，还有懂得尊重他人。
9: 我学会了餐桌礼仪，
10: 学会了如何正确的站军姿。
11: 教官也教会了我们守纪律、懂规则。
12: 我们每天吃饭前都要学习餐前文化，我们更加珍惜粮食了。
13: 在这次活动里面的话，因为我是社长嘛，然后呢我知道了怎样照顾弟弟妹妹们，然后呢还有的话每天早上还有中午午睡的时候都要准时准点的起床，吃饭的话也要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浪费食物。
14: 这几天我和教官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关系都特别好，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那老师都会第一时间帮我处理。通过这次夏令营的感恩教育，发现了父母的辛苦和不容易，我也比之前更爱爸爸妈妈。
0: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3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几十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一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3个字，抓紧时间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15: 等一个

0: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音乐的同时为各位来介绍一款有助于睡眠的记忆枕。如果说想要睡得舒服又放松，一款好的枕头肯定是少不了的。所以今天推荐到的是星球深睡 Pro 2.0 的记忆枕的枕头，它既能支撑颈椎，又不会让人感觉硌得慌，是能够适用不同人群需要的。枕头采用人体工学的设计，自然贴合颈椎 S 型的曲线，不管你习惯仰睡侧睡，它都能够稳稳地托住头颈，让颈椎保持一个自然的曲度，所以说会让你睡得轻松更放松。它是 AB 双面的双芯结构，上层是超软慢回弹的深睡区，温柔地包裹头颈肩，下层是高密度的记忆棉的支撑区，稳稳地承托颈椎，给脖子扎实的一个支撑力，所以你躺下之后呢，脑袋像被一双手轻轻托住一样，柔软有力不塌陷，六秒黄金慢回弹，能够均匀地分散你头部的压力，睡一整晚都不会轻易地塌陷和变形。 A 类母婴标准面料，冰冰凉凉，透气不闷汗，亲肤材质，贴着睡更加的舒服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了解一下，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了解了。来说说价格啊，市面上类似品质的护颈枕动辄上百块，那今天咱们 UP 商城下单秒杀福利价，星球深睡 Pro 2.0 记忆枕到手只要78块钱，性价比超高。如果说一次入手两只可以累减10元，折算下来的话就是单只低至73块钱，有8厘米、10厘米两款的高度，可以根据日常睡眠的习惯来选择。实物拿到手，你会感觉是真的值。那不管自己用还是送爸妈，给全家人换枕头都很合适。毕竟啊，好好睡觉这件事儿真的很值得投资。那另外的话呢，在孩子马上开学的时候，你也可以给孩子送上一个记忆枕啊。我们给大家准备

对了，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小象布丁的云感儿童记忆枕，0到12岁都是可以用的，四色可选，单支只需要49块钱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吧。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下。

0: 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半，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天天抱着手机，吃饭靠催，睡觉靠吼？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夏令营的朋友们，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连续10年口碑见证，官方媒体打造，主持人带队，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把孩子交给我们，让孩子改掉坏习惯，收获早睡早起，身姿挺拔，独立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微信平台上很多车友就反馈哈，比如说大丸子就说，儿子回到家第一件事儿就开始叠豆腐块的被子，顺手哈把家里的二宝都教会了。还有东东也在说，以前孩子吃饭的时候哈，这个饭粒掉的满桌都是，现在碗里的一粒米都不剩，还知道了食不言寝不语。还有车友雪山飞狐说，一开始是提心吊胆，结果呢看到微信群吃饭活动夜间查寝动态发得非常的详实，而且看到老师和教官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直接说我们明年还来。除了家长的认可，孩子们也觉得好。咱听听夏令营小小特种兵们他们的真实心声。
1: 今年9岁了，我最喜欢那个阳光沙滩风洞和真 CS。
2: 我今年12岁了，我最喜欢真人 CS 和风洞体验，因为我感觉风洞体验非常刺激，有忽上忽下的，还有就是真人 CS 让我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3: 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教官和老师们也在细心的照顾我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交到了很多朋友，更勇敢了。
0: 看看孩子们是不是作息规律了，也不挑食了，告别弯腰驼背了，也懂得团队担当了。除了研训，咱的项目主要是太硬核太好玩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军路线齐发，像郑州陆军特色路线、青岛海军特色路线和湖北空军的特色路线都非常丰富好玩，全副武装真人 CS 登军舰、桨板冲浪、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模拟跳伞，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保准让孩子大开眼界，玩到不想回家。那现在河南音乐广播拿出了重磅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陆军特色路线，最后福利名额只剩10个，暑假已经过半，这次抢不到还真得再等1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回复

0: 商城宠粉福利来袭，姑且217口红粉棕玫瑰调，不挑皮还显白，上层自带温柔滤镜，秒杀价仅需168元，还送品牌礼袋，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

0: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3: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4: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5: 今年当年子，我不弯腰驼背了，
6: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7: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8: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9: 青春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2: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1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19:59。
1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联合印发第五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我省开封市入选。近日，第27届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活动总决赛落幕，河南代表队斩获4金6银4铜。8月21号，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发布2026年郑州市第五批人才公寓配租公告。本批次配租房屋共429套467间，将于8月26号在郑州市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公寓系统进行配租。国内方面，今年1到7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7万亿元，同比增长5.8%。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明晰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体育方面，国际足联20号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将有32支球队参赛，目前已经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18支队伍锁定参赛席位。文娱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1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破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2: 马上去抢故事。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2: 合作愉快。
0: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1对1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音乐，
2: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Trey.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8月21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洛阳专场新闻发布会。据省市场监管局消息，我省获批全国首批网络交易经营主体身份信息数据回流试点。近日，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发布的今年前七个月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全省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0%，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今年以来，财政部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体育方面，北京时间21号，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117-103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半决赛，同时获得2017年 U19 男篮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文娱方面，8月18号至20号，2026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暨全国青少年合唱展演在郑州成功举办，来自全国1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27支合唱团，约1300名青少年齐聚郑州。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8月22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5: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6: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7: 今年当天资，我不安要合并了，
8: 吃麻麻香，我不挑食了，
9: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10: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11: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4: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2: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My dear you，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辛晓琪。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需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合同打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费好伸手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事。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
0: 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音乐，
6: 音乐
5: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6: 河南音乐广播。

0: 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2: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2: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3: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6: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7: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6: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4: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零点59分。
2: Better music, better music.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0: 事。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0: 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箱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3: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2: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4: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5: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6: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曾经相爱多少的付出，你好承认。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前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 哎，你看，这不是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0: 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见了面，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让让让让！
3: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4: 喂，
5: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6: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7: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6: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8: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7: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9: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10: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9: 过程仅用了9秒钟，安徽一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11: 才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2: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3: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等你。

0: 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0: 随天空，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4: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5: 音乐，
2: 音乐
5: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有，我也知道。天空多美妙，请你。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箱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剂，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2: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5: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6: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2: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6: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2: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7: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2: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8: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9: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8: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9: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8: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9: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8: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7: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首华语乐坛的经典苦情歌《雨一直下》，来自张宇。这首歌呢是由张宇来作曲，他的爱人十一郎填词，创作灵感是源自于现实感情当中的那种矛盾拉扯感。所以说歌词当中没有特别的决裂，而是反复的那种煎熬。很多人在这首歌里面其实也听到了自己曾经的那一段吵吵闹闹但是却舍不得放手的感情。好的，这首歌也开始了今天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各位早上好，我是 DJ Tony。再来听到的歌来自飞儿乐团《我们的爱》。

是一首感染力特别强的歌，来自飞儿乐团《我们的爱》。那接下来这首歌也和爱有关，这就是前不久刚刚在郑州举办了个人演唱会的谢霆锋，他的代表作之一《因为爱所以爱》。这首歌谢霆锋把爱义无反顾的样子可以说唱活了啊，属于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一直到今天呢依然是非常有共鸣的一首歌。接下来我们就来再次回味一下这一首《因为爱，所以爱》。

0: 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聆听经典音乐，感受品质生活。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如果你的爱车最近总是出现油耗莫名增高，或者是怠速的时候抖动明显，加速软绵绵的，尾气还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那很可能啊就是咱们爱车的这个发动机的积碳太多，要清理一下了。想要从油箱到排气深入的清一下积碳，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啊！只需要199块钱，三步就可以到位。第一步呢，就是加我们的强力除碳剂，可以把油路中的那些陈年的积碳像热刀切黄油一样剥落分解，油门瞬间就会变轻，怠速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更省油。那第二步呢，就是加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了，它可以在活塞环还有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那加了它以后，爱车的动力可以说是随叫随到，一箱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那最后一步就是加三元催化清净剂了，专门收拾前面清下来的那些尾气啊，还有残留的积碳哈。那东西是上午加的，积碳下午就可以排，动力晚上就回来了。想要让我们的爱车恢复动力，油耗降低，跑起来更加的顺畅啊，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啦。

OK，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特别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那我们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的过程，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所有都是记者全程跟进的，并且跟您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工期90天，延期一天就赔200元，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总之呢，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能学到什么呢？
2: 我学会了自己睡觉和吃饭，
3: 知道了爸妈的不容易，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4: 今天涨工资，我不光要口病了，
5: 吃嘛嘛香，我不挑食了，
6: 我学会跟同学们交朋友了，
7: 早睡早起，我有时间观念了，
8: 星期没玩手机，我不想玩游戏了。
1: 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字，记得发送特种兵。

聆听经典音乐，感受品质生活。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如果你的爱车最近总是出现油耗莫名增高，或者是怠速的时候抖动明显，加速软绵绵的，尾气还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那很可能啊，就是咱们爱车的这个发动机的积碳太多，要清理一下了。想要从油箱到排气深入的清一下积碳，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啊！只需要199块钱，三步就可以到位。第一步呢，就是加我们的强力除碳剂，可以把油路中的那些陈年的积碳像热刀切黄油一样剥落分解，油门瞬间就会变轻，怠速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更省油。那第二步呢，就是加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了，它可以在活塞环还有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那加了它以后，爱车的动力可以说是随叫随到，一箱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那最后一步就是加三元催化清净剂了，专门收拾前面清下来的那些尾气啊，还有残留的积碳哈。那东西是上午加的，积碳下午就可以排，动力晚上就回来了。想要让我们的爱车恢复动力，油耗降低，跑起来更加的顺畅啊，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了。

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暑假想要给孩子找一个靠谱的夏令营的家长们，不妨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是官方打造的夏令营，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并且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比如说我们的陆军特色项目包括真人 CS 呀，还有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发射等等体验。海军的特色项目包括前海的桨板冲浪啊，乘坐游船呀、啊、登岛捉螃蟹呀、啊、赶海上军舰等等。而空军的特色项目就包括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反恐营救。

哦，各种 VR 体验，还有高空滑索等等啊。那现在我们和您音乐广播针对我们的夏令营也特别开展了一个重金补贴的活动，比如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所以想要给孩子报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家长们，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和您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0: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好的，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今天 UP 商城好物分享的时间。今天为你带来的是品质和性价比双重在线的轻盈26年限定新款挂壁式的加厚洗脸巾，一提相当于普通洗脸巾的两包，整体加大加厚的设计。那这款洗脸巾直接做到了20厘米乘20厘米的加大尺寸，还比普通款加厚了 50%。 使用面膜技术和原材料做出来的洗脸巾呢，每一张柔软又结实，使劲擦也不掉毛不起絮，并且是珍珠纹加上平面纹的双面设计，洗脸卸妆都能用，一张就能擦全脸，吸水性特别好，用完还能二次利用，擦桌子擦台面一点都不浪费。而且它还通过了特护级的认证，达到食品可接触的标准，不含荧光剂，不含漂白剂，孕妈宝宝敏感肌都能放心用。那平常我们在超市买同等品质的加大加厚的轻盈洗脸巾，一提大多要19.9块，买六提就要100多了。但是今天 UP 商城宠粉福利惊喜来袭，轻盈加大加厚的洗脸巾到手六提只要89.9块，而且现在下单再送你一提同款的洗脸巾，等于说到手七提只要89.9块，整整700抽。如果一天用2抽的话，差不多可以用1年的时间。并且壁挂设计不占空间，用着也方便啊！挂在卫生间、厨房，随用随取，干净又方便。记得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我们商城里面还有 BOP 的亮白牙膏，89.9块，拍一发6；新品的 Doclab 吹风机，139元；恒温护发，吹干快还不伤发质。都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